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救援和疏散人员。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五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向伊朗发出强烈谴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两艘船只星期四晚间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遇袭，并且指出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向进口无人机和其零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已经签署公告，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将向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从价关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龙崖县 Linga 的住户请注意，沙拉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将于来临的星期六8月15日早上8时30分至下午5时进行电源维护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 Gambong Sbau, Gambong Pran CPS, Pran, Buddha, Rirang, Derusan, Linga, Ndulang, Gambong Degalong, Granary Ndulang, Sky, SK Grand, Gambong Stubin,Kampung Melayu Bau, Tanjong Bija, Budong SDEC, Melayu Baru SDEC, Kampung Stubin Ili, Kampung Melayu Lingga, Stubin, SK Sungai Bakong, Seduku, SK Lela Palawan 以及周边的地区，若天气不佳，停电将暂延至另行通知。如有任何询问，可致电至我们的客户服务专线1300-883111，本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0: 一个人没有钱不要紧，还可以有爱，没有爱也不要紧，还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可是没有了生命还能有什么呢？所以只有活着，人生才会创造奇迹，只有活着，人生才会积累财富。让生命的流泉永远弹奏美妙动听的音符吧，活着就是幸福。 Red FM， 你好，我是雨恒。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了，上网打游戏那方面真是难以控制。昨晚竟然让我发现我那两个孩子半夜起来开电脑玩游戏。
4: 半夜不睡觉，第二天还怎么上课？而且半夜背着你偷偷摸摸的，可见他们也知道那不好。
3: 他们已经沉迷其中，完全没发现我就站在他们身后。等我把灯打开，他们才吓了一跳。
4: 关着灯对着屏幕，很伤眼睛的。
3: 最伤的是我的心。他们看到我气得说不出话，知道自己错了，也静默了好一阵子。小的先开口说对不起，知道错了，接着说以后不敢了。我问，那你错在哪儿了？
4: 他怎么说？
3: 他还没来得及说，哥哥开口了。哥哥说，都是因为白天我不让他们玩，他们才会半夜起来玩的，再不玩就救不了他们在游戏中的名次了。
4: 你也真是的，现在小孩都玩线上游戏，你让他们玩一会儿有什么关系呢？
3: 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一个星期只能玩一个小时游戏，而视频则可以在每天做完功课后看半小时，之前都遵守得挺好的。谁知道原来从上星期开始就偷偷半夜起来玩游戏了，怪不得最近早上总是叫不醒。最让我生气的是，哥哥竟然控诉我剥夺了他的自由，定了太多规矩要他们遵守。
4: 自由和纪律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自由和纪律是同时进行不相冲突的。成语并

0: 却读音是并行不悖。
1: 后来我先让自己冷静，接着才跟他们讲道理。自由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才叫做自由，自由没有了边界，就相当于踢足球没有边界一样，球员想踢多远就多远。那守门员要守的龙门是要定在哪儿呢？如果球员都抱着球跑，那还是足球游戏吗？
0: 有道理，玩游戏不也有游戏规则吗？
1: 人一旦不能遵守纪律，就被虚假的自由给套住了，不能自拔。一旦失控，最终是被游戏、被欲望绑住了，反而让人变得不自由。哼，爱和管教也是并行不悖的。这回除了跟他们讲道理，还得罚，罚他们一个星期不能看视频。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哎，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5: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事件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6: 我扮 Gangnam Style
7: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Baby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8:29听过梁咏琪爱情海。是的，我是伦斌，陪伴你在频道上。星期五的早上呢，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好特别，为什么你出现了？那出现了大家会开心吗？开心就好，最重要是星期五有个愉快的早上，还有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好，跟你分享一则大自然的盛事。在欧洲呢，就是迎来了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而数百万人呢就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的部分啊，整个地区就发现了就是发生了陷入全黑的日全食奇景。而英国的方面呢，就是广大的地区啊都可以观赏到高达 90% 的日偏食。那这个现象呢，仅仅是维持2分钟左右，但是呢已经是非常梦幻的景象了。西班牙的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的8:30左右，太阳、月球还有地球完全的连成一直线，那就是出现了日全食。智利的科学家呢，就是也不远千里的前往西班牙西北部呢，就来观赏这场盛事的。而地球大约每18个月会出现一次的日全食，但同一个地点遇上日全食却非常的罕见，平均约400年一次会遇到的。而日全食其实是宇宙间难得的巧合，太阳距离地球呢大约是 1.5 亿公里，也是月亮距离的400倍，但月球直径恰好只有太阳的约1/400，因此两者在天空中看起来呢大小几乎就一致的。如果月球再小一点点，或者是这个轨道呢就离地球远一点，人类呢其实永远是看不到日全食的。那在我们2026年到2028年期间呢，将会迎来的就是日全食的黄金时代。所以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或者是你刚好去旅行呢，不妨呢就是看一看这个天文奇观的盛事。那其实在老一辈的人当中呢，我们也很常听到的，比如说天狗食月。那你这一辈子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天文盛事呢？不妨分享分享。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要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保健专讯，你好，我是冷冰，跟大家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对我们的鼻子进行照顾还有护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每日使用生理盐水或者是生理性的海水喷雾清洗鼻腔一至两次，能够有效的清除粉尘、过敏源和分泌物。那在环境的方面呢，可以保持室内的湿度在 40% 至 60% 之间，避免就是我们的鼻黏膜过于干燥或者是受刺激的。那包括温热敷或者是蒸汽熏鼻啊，都是适合的。那鼻塞的时候呢，可以用我们的热毛巾敷鼻，或者是用温水蒸汽熏鼻约十分钟，能够湿润鼻腔，缓解充血的现象。那规律的作息还有就是运动，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充足的睡眠，适度的运动，避免过劳，就是维持稳定的免疫力系统。在饮食的方面，可以多吃 Omega-3， 就是脂肪酸，比如深海鱼，那有助于减轻鼻部的敏感以及发炎的反应。生物类的黄酮以及维生素 C， 比如新鲜的蔬果、百香果、凤梨等等啊，都有助于调节免疫力的。充足的水分，多喝温水，可以稀释这个鼻腔内的粘稠分泌物。那不要去喝太多生冷或者是寒冷的冰品，比如说雪糕、冰饮，那容易刺激到呼吸道神经，增加鼻水。辛辣刺激性的调味如辣椒、芥末，也会使我们的鼻腔血管扩张，加重充血的问题出现的。那如果你在鼻子上有严重的敏感问题的话，一定要注意啦，那也可以及时的就医。守着 Thread FM， 更多保健专讯尽在这里，我是伦冰。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 Shilingi 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utui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快乐生活馆，早上九点钟到十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当然在频道上有的就是我伦斌，还有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会有非常重要的两位人物要在我们的频道还有我们在Red FM 91.9 中文台进行的这个面子书直播，大家可以都是在线上观赏，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这两位人物呢，接下来要隆重的欢迎他们出场，掌声。那我就是用空中想象力的掌声啊，欢迎两位人物，有请两位。好，我们嘉宾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隔壁大闹道刘思乐。
1: 哇，那另外一位是。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志煌。
1: 好，那其实说到两位呢，那相信你们的名字在报章上呢其实是不陌生的。有时候我在报章上翻阅内容时候，因为我们通常早上的这个六点钟到八点钟是要翻阅报章新闻，那翻阅报章新闻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看到比如说拿督的这个名字，哇，还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所以想要先请大家就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让大家更熟悉认识你们。
2: 目前我是古晋八大湾附作工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古晋新巴地卡区民众联谊会的会长。我本身是一个生意人，同时也是一个社区领袖。
1: 了解。
3: 大家好，我是杨志煌。那目前我担任古晋新巴地卡区民众联谊会青年团团长。
1: 啊，哇，所以很开心呢，今天早上的欢迎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当然就是来跟你们这个采访呢，主要还是想要了解除了两位的背景还有身份，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你们在这个工会或者是联谊会当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不妨介绍一下。
2: 在担任工会主席和联谊会会长之后，我也希望能够因为长期在社区生活和工作，所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社区要真正发展，不只是需要经济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要有信任，有沟通，也愿意互相帮助。
1: 了解。那杨大哥呢？
3: 我本身是从事民宿相关的工作，那平时除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我也比较喜欢参与不同的社区活动，例如讲演会、BNI 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平台来认识不同领域的朋友，学习不同的东西，也扩展自己的人脉和视野。
1: 了解。那其实在今天的早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两位来是有目的的。那当然进入我们的内容之前呢，还是想要先了解一下关于我们的古晋八大湾福州工会还有我们的古晋新邦地嘎的这个民众联谊会，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性质，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大家更了解吗？
2: 如果说到两个组织的定位，我觉得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重点，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福州工会主要是凝聚乡亲，我们希望让古晋的福州乡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家庭。
1: 了解。
2: 除了联络乡亲之外，我们也重视福州文化传统和精神的传承，因为一个社团能够走得长久，不只是靠现在的会员，也要让年轻的一代愿意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的根。
1: 是很重要。
2: 所以我们也积极推动青年团和妇女组的参与，通过不同的活动让不同年龄层的会员都能够参与进来，这样工会才有活力，也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至于古晋新邦地卡民族联谊会， 他比较注重的是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社区里面有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籍贯的居民，
1: 是，
2: 所以联谊会希望能够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
1: 是，
2: 让居民之间多一点知识，多一点沟通，也多一点互相帮助。平时如果有什么社区活动，我们两个工会也可以互相配合，
1: 对，
2: 互相帮忙。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更有效的运用资源，但最重要的是可以把不同背景的人联系在一起
1: 啊。
2: 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平台，
1: 嗯，
2: 大家来到这里不只是参加一个活动，而是能够认识更多朋友，建立感情，在有需要的时候彼此能够伸出援手。
1: 是，
2: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团和社区组织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对，这个是核心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其实在联谊会当中，像就

0: 的庆典活动，比如说中秋节可以是一起提灯笼，或者是猜谜，或者是其他吃月饼的，对不对？
1: 对，
0: 是是是。所以联谊会在我的回忆当中啊，其实也是蛮多，就是我参与过的，还有歌唱比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联谊会真的是一个性质非常丰富的组织。
1: 是
0: 是，那相信在福州公会呢，那当然大家非常了解的就是不同习惯的，比如说也有客家或者是我们的海南啊等等啊，所以每一个工会的代表主要就是保障，还有呢就是协助我们不同籍贯的人士有一些可能争取一些社会的福利啊，或者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提供更需要的一些援助，对不对？
1: 对，
0: 是。那当然在一个工会当中，除了工会本身，它还有分什么不同的小组吗？
2: 就你来讲呢，
0: 来由我们的杨大哥来分享一下。
3: 你 OK， 除了我们还有这个工会里面，我们有青年团，妇女组啊，
0: 是
3: 这两个组织，我们都是有不同年龄层的乡亲啊来参与这样子。
0: 了解，那主要就是我们会分开的，就是比如说妇女组或者是青年团或者是少年团的等等这些，那这些区分的原因是在于什么？
3: 就是他的年龄层。
0: 年龄层、
3: 像我们青年团我们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就加入这个青年团，但妇女组呢妇女组都是这个
0: 针对女性，
3: 女性啊，针对女性来参与，而且她的年龄是比较大一点的啊，就加入这个妇女组。
0: 了解，也对。那可能有些活动方面就需要由女性方面来去推广。
2: 比如我们有做那个烹饪比赛
0: 啊，
2: 歌唱比赛，
0: 对，
2: 那些都是属于妇女组去安排
0: 负责，
2: 对，负责。还有那个捐血活动也是妇女组，
0: 对。
2: 然后青年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做有象棋比赛，做运动型的我们有时候像孝亲敬老啊，还有中秋节的晚宴，是两个青年都
0: 就联办。了解了解。那所以其实在一个工会当中呢，大家都是分工明确，各自有各自负责的岗位。
2: 是没错。
0: 对对。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是非常不错，尤其是像女性的，可能关于到女生方面的子宫或者是这些乳癌方面的，就由妇女组来是非常比较恰当的。对对。那青年团可能就可以办一些年轻的科技的或者是运动类型的赛事活动。
2: 对。
0: 是好的。那非常谢谢我们的拿督刘思乐还有我们的杨大哥，那我们先稍微的听一听歌曲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内容。好，守着 RedFM 快乐生活馆，我是伦斌。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The Red FM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伦斌。那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两位重要的嘉宾，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名字。
2: 大家好，我是隔壁单拿到柳丝了。
3: 大家好，我是杨志煌。
1: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前面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因为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来上我节目进行访谈的人，其实都很恐怖，就觉得很恐怖，觉得很紧张，因为他们会发现，哇，原来伦斌跟其他的有一点不一样，你这个好恐怖，为什么呢？因为你开直播又开画面，一开始时候好像就我们大家都比较拘谨一点点，对不对？
2: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了？
2: 轻松了。
1: 是，所以呢，我们的杨大哥也笑开了，对，然后包括我们的拿督，那其实我们就是在我的每次我做节目当中呢，我就会同时进行直播，那让大家呢看到我们最真实的画面，那同时呢，也是要表达的是我们想说把重要的资讯分享给大家，对不对？
2: 对。
1: 好，那当然在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采访的问题了。前面我们就聊到了关于工会，还有聊到了我们两位就是我们的嘉宾的本身的一些来历，还有呢就是关于工会的一些性质。那接下来呢，就我们要来聊一聊，那在整个工会或者是联谊会呢，在整个过往从以前到现在有办过哪一些活动，或者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2: 你讲。
1: 好，来，我们杨大哥讲。
3: 好，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哈，就是在疫情期间，那个时候大家都面对很多困难，那工会除了协助推动疫苗接种，也有派发口罩给需要的居民，希望可以尽一点力量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哈、那平时我们工会也有配合学校进行这个义卖筹款，帮助学校筹募经费，也会参与一些弱势团体的义卖活动，还有公益义跑。
1: 公益，对，了解。
3: 那除了公益方面呢，我觉得工会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这个学习跟这个。要跟上这个我们的时代哈，就是 AI 时代。
1: 是。
3: 那我们近期我们其实也已经办过了，就是我们有举办这个 AI 相关的活动，让会员认识 AI， 也了解他在生活和工作上怎么样帮助我们这样子。
1: 了解。
3: 那我觉得这种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大家除了学习新的东西，也可以互相的交流和分享自己的经验。
1: 是，了解。那来采访一下我们的杨大哥，就是在你在青年团里面，对不对？那就是在也参与过一些办活动的相关的事宜，那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自己本身参与过最有印象的活动是什么？
3: 我本身参与过最有印象的活动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参加过工会的这个捐血活动啊，
1: 捐血活动，
3: 我们有刚刚办过这个捐血活动，
1: 对，
3: 那我看到哇，很多的人都来这个参与这个就是捐血，
1: 动对不对？
3: 跟我们青年团和跟妇女组，我们都一起很积极的来帮忙，互相的帮助，来把这一场活动办得成功，这样子。
1: 是，其实要办好一个活动不容易。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默契。那当然默契，还有呢就是大家的分配，工作分配。那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去分配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我们讲的矛盾啊，或者是纠葛。那其实把一个活动办好，最重要的是回馈社会，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让我们的血库都有 能够充足的血库，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对不对？是，所以呢，这其实也是一种感动，一种成就。好，那我们再来请我们的拿督啊，就是来分享一下，在工会的过程当中，你们有办过什么大型的吗？可能像刚才杨大哥讲的是针对我们社区的附近的，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大型的？
2: 有，我们每一年都有办那个孝亲敬老活动
1: 啊，
2: 对。那个学生奖励金
1: 啊，对啊，这个很好。
2: 孝心敬老活动之外，我们还有做一些新春晚宴
1: 啊，
2: 还有中秋晚宴都有做。
1: 是是
2: 啊，最主要是给那些老人家有一个可以
1: 互动，
2: 互动
1: 对对，可以就是有一个娱乐场所，娱乐的地方。对，
2: 所以我们做公益并不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大事。
1: 对，
2: 有时候陪老人家吃一餐饭，给孩子一点鼓励。
1: 其实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2: 很快乐的一些事情，
1: 对对。
2: 所以我通常都是有做那些公益的事情，都是叫我的团体、青年团、福利组都一起出来帮忙。
1: 嗯，是。那在接下来，我相信这个中秋节很快就要到来了，对不对？那中秋节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先暗示一下的？
2: 哦，我们中秋节将会在10月2号，我们将会做一个中秋晚宴，
1: 哇，
2: 在2小，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有做一个就职典礼，
1: 嗯，
2: 是古今八大湾辅助工会和新巴蒂格联谊会一起联合做就职典礼
1: 啊。了解，
2: 是
1: 好。所以如果是要了解比较具体的详情，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有没有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面子书分享。
2: 有
1: 好，那就是也呼吁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面子书平台来去了解接下来，尤其是我们刚才拿督说到的这个中秋活动，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具体的日期还有到时候的节目内容。好，那我们就说到近期呢，我们就刚才有看到我的直播当中会一直放一个广告图，就是关于到诈骗的，那现在我把它给就是再放出来给我们直播当中的人看一看，关于这个诈骗防范醒觉的讲座会。那其实在这一场活动当中呢，我就比较好奇的想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想要办这个活动。
2: 我们这一次特别举办防诈骗觉醒讲座，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诈骗案件越来越多，说法越来越复杂，
1: 是
2: 让人防不胜防呢。以前我们可能觉得被骗的主要是一些不熟悉网络的长辈，
1: 对，
2: 但现在我发现不是了，年轻人也一样可能被骗。
1: 对，
2: 有时候一不小心损失的可能是一个家庭辛辛苦苦累积下来的那个储蓄啊。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觉得与其等到身边的人有人被骗了才能提醒大家，不如主动把诈骗的知识带进社区，让大家提早提高警戒。
1: 是，
2: 最主要这一次的活动也获得各大圣淘沙的 YB 叶耀新的大力支持，让我们能够更顺利的推动这项有意义的社区活动。
1: 是
2: 啊，同时我们也特别邀请警方来主讲呢，因为警方每天都会接触各种诈骗案件。
1: 对，
2: 他们有第一线的经验，也最了解目前骗子所使用的方法，由警方亲自告诉大家什么情况需要提高警惕，以及遇到可疑电话或信息应该怎么处理，相信会更加实际，也更有说服力了。
1: 对，了解。好，那我们的好，由我们的杨大哥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诈骗的活动。那你是参与负责其中吗？
3: 对的。那我们这个新班地盖，我们青年团和妇女组，我们都参与其中。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防范诈骗醒觉活动这个讲座非常的有意义哦。就连我都很期待。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很贴切，就是诈骗的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1: 对，
3: 所以我们需要提前了解这些诈骗手法，提高我们自己的警惕。
1: 对，是的。
3: 对。然后我觉得这场讲座我们不只是要过来听一场讲座这么简单哦，我们应该过来多了解民众们，你们应该多了解，来学习多防范这些学习这个防范的方法。
1: 是，
3: 那我们鼓励大家就可以带一家大小来哈，因为诈骗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整个家庭都需要一起提高这个警惕。
1: 是的，了解。那关于到这个海报上呢，就是我现在也在直播当中有分享出来的关于这个诈骗防范醒觉讲座，那我们有三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第一个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那就是这个很关键很重要。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还有一个很就是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免费入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是要付费啊，或者是需要什么条件情况下才可以参与的，所以大家都是无论男女老少就是大小都可以来，对不对？
3: 可以来。
1: 是的。那这场活动呢是在几时进行，在什么地方？
2: 在8月23号在红安酒楼进行。
1: 啊，是的。那到时候的这个邀请到的是来自古晋商业罪案调查组的调查官，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啊，他也会进行现场进行防范的这个诈骗防范的分享。
2: 对，没有错。
1: 嗯，了解。那在这场活动当中，其实我看到这个活动给我的一些感受哦，现在现今的社会诈骗的手法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不知道说两位能不能分享你们可能就听过的，我们来跳脱出我们题目里面的一些内容，你们本身就听过的一些诈骗手法。
2: 我自己曾经亲身经历了
1: 啊，
2: 有人打电话来说救命啊，哭着喊着救命什么的，说
1: 哦，
2: 然后听说 hello hello， 我老师跟着说 hello
1: 啊，
2: 老师哭着喊救命救命的，然后就挂我电话了。
1: 啊，
2: 然后第二个有人打电话来就跟我说 啊要给我讨钱什么的，
1: 是，
2: 可是我那个声音都不像我的孩子的声音，我就挂掉了。
1: 哦，哎，真的是哎，
2: 嗯，
1: 那其实这个我也是有身边的人经历过，那他也幸好后来就是那么巧的，他的孩子刚好开门然后回家了。那在那个之前呢，他也是像您一样收到一个电话说，啊，你的孩子现在呢被我抓着，然后他就欠了什么钱这样子，我们不允许他回家。
2: 对，
1: 然后呢这个第一通电话也是像你一样子，他就有一个程序，
2: 对，
1: 然后就给挂了。然后第二通电话就打来，你现在马上必须要给我们多少多少钱，然后马上转账到什么户口，如果没有你的孩子就有危险。然后那个我的那个朋友呢，他其实就有发现到哇这个事情很严重，他也当下的心情就是说我要马上做这个事情，我要救我孩子。然后结果当他想要说转账那个时候呢，结果门房就是屋子的那个门一开，看到了自己的孩子进来，然后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是诈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利用心理上的一些紧张的方式。
2: 对，
1: 那不知道杨大哥有遇到过或者是听到过什么诈骗的手法吗？
3: 有的。那我最近也有就是收到一个电话，就是说他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嗯，
3: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听一下我的声音，你猜我是谁？
1: 冷冰。
3: 然后我就猜了，
1: 不是我，不是我，
3: 他的声音很像我一个朋友
1: 啊，
3: 我就说哦，你是不是
1: 某
3: 某人？
1: 对，
3: 哦，他说对，我就是他。他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希望你可以帮助我
1: 求救，
3: 求救，叫我转账给他。啊，那一开始他先跟我聊天培养感情嘛，
1: 嗯，
3: 讲好了
1: 哦，还有培养感情啊，
3: 对，他就跟我讲哦，我们好久不见了，什么什么哇，
1: 是，
3: 然后他声音就有点像
1: 啊，
3: 我就跟他，然后过后他就叫我转账，我就诶，我讲叫我说借他钱，
1: 对，
3: 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说，诶，这可能是骗子，
1: 有问题，是，
3: 那我就赶快就。想要挂断电话了，就不是跟他聊了，不
1: 是是是，
3: 啊，对。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跟我说，他是他的银行户口里面的钱
1: 啊，
3: 因为他按了一个 link
1: 连就是可能 WhatsApp 或者是面子书 Facebook 这些的是吗？
3: 那个 link 是也是有人啊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讲了他的很多的那些信息是准确的啦，就是
1: 对
3: 他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什么什么这样子的，
1: 啊，
3: 那我现在发一个 link 给你，你按进去，好像是一个好像是政府机构这样子，他说你需要去按这个来什么来
1: 验证或者是
3: 这样子
1: 登记你的资料。
3: 我的朋友就没有多想就按进去，按了过后
1: 啊，
3: 他就发现他银行户口里面的钱诶不见了。
1: 哇，
3: 是很严重，
1: 这个是很严重，
3: 然后也拿不回好像最后。
1: 啊，是，所以这些真的是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科技时代来临了，所以 AI 这个事情是刚才我们在就听歌的过程当中有聊到说我们的广告啊有些是不是来自于 AI 录音啊或者是真人发声，是真的现在的社会当中呢也有通过连视频你都可以 AI 出就模仿出基本上很像的，对不对？是是。好，那在这一次的防诈骗活动当中呢，还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就是呼吁的、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的？
2: 我做经过通过这次的活动，也是举办这次的讲演会啦。
1: 嗯，
2: 并不是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会害怕什么东西，
1: 嗯，
2: 而是希望大家养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习惯呐、啊，遇到可疑的事情先停一下。想一下，查一查，最主要是这样。先提醒大家，先预防呢，
1: 是，
2: 总比事情发生以后才来后悔。
1: 对对对，至少我们听过、了解过，我们知道说，哎，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我们讲的就是经验啊，或者是我们讲例子。啊，对，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哎，我们以后遇到可能有人发信息来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有可能是诈骗了。
2: 尤其就是这样，电话如果不认识那个信息，也不能按进去个零。
1: 对，
2: 按进去搞不好等下他就把你那个电话号码就不 click 进去了。
1: 对对、啊，现在就是黑客的手法，对，太厉害了。对对对，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时间歌曲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分享接下来的一些内容。好，守着 Red FM。
4: 2万線に台北発航空駅普通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駅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早安，在早上的9:45，在我的线上频道呢，应该说是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有的就是我伦宾，还有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
2: 我是杨志煌，
1: 是
0: 啊，有
1: 啊，我是拿到六十了，
0: 是的 ，OK，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我们讲说，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是有欢快的气氛，让听众听到这种自然然后愉快的感觉气氛。当然，我们这个不是诈骗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诈骗的话题嘛，所以呢也是呼吁大家，就是看到现在面子书的还有的。我们的广告就是诈骗防范醒觉讲座会，所以大家可以在8月23号去参加我们的这个防诈骗讲座。好，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一个课题了。那说到展望未来，两大组织呢都是希望在接下来如何发挥工会的力量，还有呢有什么要分享的？
1: 未来我们希望继续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同时把富足文化和传统传承下去，也促进社区的团结。
0: 是，
1: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举办更多活动，而是希望有更多人愿意关心社区，帮助他人，让这份爱心和正能量能够特续传递下去。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多做一点，多关心一点，多帮助一个人，社区就会变得不一样。我很喜欢用蒲公英来形容这份精神。一颗种子虽然很小，但随风落到不同的地方，就有机会开出更多的花。
0: 是，
1: 我希望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也能像蒲公英一样，把这一点点的力量带到不同的地方，帮助更多的人，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安全、更有温度，也更有人情味。
0: 对，了解，好的。
2: 那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未来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传承。那工会要走得长远，除了前辈们打下的基础，也需要年轻人慢慢的参与进来。那作为青年团团长，我觉得年轻人可以先从参与开始，认识朋友，学习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那我觉得只要年轻人愿意走出来，愿意参与，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另外我觉得合作也很重要，像这一次的防范诈骗醒觉这个讲座会，就是我们两个工会一起合作，把大家的资源和经验整合起来，才能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受惠。
0: 是，
2: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继续举办一些符合会员和社区需要的活动，让大家有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同时也把好的文化给传承下去。最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邀请大家，我们在8月23号星期日上午11点那在红安酒楼来参与我们这个防范醒觉的讲座会，活动是免费哈，
0: 是，
2: 那也欢迎大家带一家大小来，
0: 踊跃出席，
2: 踊跃出席，对，
0: 是的，好，很开心今天早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有我们的嘉宾丹拿督刘思乐，还有我们的杨志煌啊，就是青年团团长，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关于工会还有联谊会的我们讲背景。以及接下来所做的这个防诈骗活动，那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防诈骗的意识一定要增加。现今的社会说实话真的很容易就是落入这个圈套，对，所以我们要了解时事，了解每一次发生的最新的一些诈骗手法，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个防备心存在，先不论它的真假啦。对对，好的，那在今天早上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采访了我们的嘉宾丹拿督刘思乐还有杨志煌。那我们在未来的日子也是希望工会呢有更多的活动，还有带来给我们的社会的大众啊，尤其是服务大众的这些活动。对，好，谢谢两位，
1: 谢谢。
0: 好，我们再来进行的就是听歌的环节，有郁可唯最不搭的一对，接下来呢守着 Red FM 的频道陪伴着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沙拉越的幼儿园和托儿所获准继续运作。沙拉越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Nada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此举在于满足在职父母的托儿需求，不过是否让孩子前往幼儿园和托儿所则取决于家长的意愿和选择。他指出，幼儿园和托儿所提供一个更安全且受控的环境，包括配备冷气以及适当的空气过滤或者净化系统。此外，家长也受处向幼儿园和托儿所上报孩子的健康状况，尤其是患有哮喘或呼吸道疾病的儿童，以确保相关单位能提供适当的照料。他昨晚针对沙拉越当前的烟霾情况发表媒体声明时这么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目前面临炎热天气与烟霾问题，应减少并严格控制露天焚烧活动。沙拉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会长 Dadasri 黄良杰指出，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达200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情况会令人更加担忧。他呼吁建筑工地暂时停止焚烧垃圾，并改用其他方式处理垃圾。此外，他也呼吁民众在中元节期间减少焚烧冥纸、香烛等物品，直到天气状况和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他也促请政府考虑实施不云造雨，并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以应对森林火灾。尤其是加里曼丹地区的林火受西南季候风影响，这些火灾所产生的烟雾对沙拉越造成严重影响。沙拉越放眼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绿色能源、能源储存、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经济领域，以巩固其作为大马绿色能源枢纽的地位。副总理达拉马阿万登阿里哈萨表示，沙拉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电池技术和能源储存系统方面。他在上海举行的沙拉越中国战略投资圆桌会议上致辞时这么说。也是国际贸易、工业以及投资部长的他指出，沙拉越也开拓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数码中心领域的合作机会，以进一步强化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他说，沙拉越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在2024年达到268亿令吉，而沙拉越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则记录1160亿令吉的获批投资。沙拉越希望将这项策略关系转化为具体投资、技术转移和更坚固的本地合作关系。沙拉越计划举办更多大型商务活动来吸引投资，促进知识交流和创造本地经济机会。沙拉越会展局代表团周四礼貌拜访总理 Nadabadini Dansri Aban Zahari Dun Obin 时讨论了此事。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da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州政府的持续支持至关重要，以确保商务活动领域持续发展，从而迎合2030年后官并发展策略。至于在吸引更多商务活动方面，设施也很重要，包括场地、住宿、基础设施和航空连接。他说，古晋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的建设和 A Borneo 的运作将吸引更多来自亚太地区的商务活动和游客，进而促进沙拉越发展。大马国家学院 AKM 总监 Dr. Roslan Hussein 指出，必须对不尊重国旗的个人或单位采取严厉行动，以确保国家尊严和象征持续受到维护。这包括在悬挂或安装国旗时不遵守既定的规格。他说，执法当局必须彻查每一宗案件，并且依法采取行动。 他在布城出席一项活动后透露，国旗是人民爱国的核心象征，因此每位大马公民都应该高度重视此事，执法措施相当重要，以提高公众意识和培养人民的爱国精神。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法阿扎亚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时间是下午4:05，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1: 下午4点到5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2: 马来西亚大米昌明大马，
3: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另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听过的歌曲是夏天带来的《很爱很爱的》，时间14:11。那有鉴于当前的这个天气是持续的炎热，双月卫生局呢就特别的提醒民众，应该要尽量的避免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以防范热衰竭和中暑等高温引发的严重健康隐患。双月卫生局呢在脸书官方账号发文指出，暴露于酷热天气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民众绝对的不要掉以轻心，一旦身体感到任何不舒服，必须立即的前往就医。与此同时呢，该局也转发了卫生部健康教育组的资讯，呼吁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并且详细说明了如何区分热衰竭和中暑的临床症状。卫生部指出，热衰竭呢通常是表现为患者体温介于37度至40度之间，并伴有心跳加速、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以及感到异常的疲倦和身体虚弱等症状。卫生部呢特别警告说，如果这个热衰竭没有及时获得治疗和降温的处理，极有可能会迅速的恶化，演变成为更严重的中暑。相比之下，中暑则是更为严重的重度高温疾患。当中暑发生时，患者的体温会攀升至40度以上，并且呢可能会导致脑部的功能受损。它的典型临床症状包括了说话含糊不清、意识混乱、神志不清、抽搐、无法正常排汗，严重者甚至会陷入昏迷，直接的危及生命的安全。卫生部为此呼吁，如果就是公众人士自身或者是身边家属出现上述任何相关的不舒服症状，而且呢需要紧急的医疗协助，应该要立刻的前往就近的卫生诊所或者是医院求医，千万不要延误救治的黄金时机。健康无小事，及时的就医是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的重要一步。如果有出现这个相关不舒服的症状呢，千万不要抱着再观察一下的心态，也不要自行的拖延或者是处理，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才能够降低病情恶化的风险。卫生部也提醒民众，平日里呢就要提高健康的意识，留意身体的变化，共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各位朋友，如果说我们就是沙捞越的霾害的情况的持续，那沙捞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也提醒工作人士，尤其是在炎热天气期间呢，千万不要进行这个露天焚烧的活动，以免进一步的加剧这空气污染。任何人士如果说被发现进行露天焚烧，可在1958年沙捞越天然资源与环境条例第84章第 31A 及第32条文下被控，一旦罪成呢，可面对最高10万令吉罚款或最长5年监禁，或者是两者兼施。而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呢，也将会与相关的机构持续的监测全沙的空气质量、天气情况、热点数量以及各地的火灾情况，并且呢持续的协调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情况显示公众安全、健康以及福祉所面对的风险进一步上升，将会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呢，民众也受促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特别是在空气质量达到不健康或者是更高水平时，就要尽量的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户外的空气中。而儿童、乐龄人士、孕妇以及患有呼吸系统或心脏疾病人士呢，是属于高风险群体，所以呢更进一步的限制接触受污染空气。如果霾害情况恶化，也应该要避免进行剧烈的体力活动以及户外活动。工作人士如果说必须外出，则是受处佩戴合适的口罩，以减少吸入受污染空气中的微粒，并且适当的控制室内通风。如果户外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就要关闭门窗。民众也应该要通过环境局官方渠道密切的关注最新的空气质量指数，并且遵循当局所发布的健康建议，同时千万不要进行露天焚烧。并若说发现有露天焚烧事件的话，就要立即的向有关当局举报。那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也呼吁民众不要对霾害的情况做出揣测或者是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并且应该要通过政府的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资讯。当局也会持续的密切监测霾害发展，并和相关的机构协调应对措施。如果说沙捞越空气质量出现重大变化，或者是情况进一步恶化，也会通过这个官方渠道向及时的向公众人士公布。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好，听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39，这时候呢给大家带来就是一些本地的活动资讯。首先呢，就有城班江卫理公会新恩堂及施恩堂联合举办的捐血活动，诚意邀请斯里兰曼地区的朋友们踊跃的参与，一起的捐出热血，传递希望，拯救生命。这一次的捐血活动呢，将会在2026年8月15日，就是明天星期六，早上8点至中午12点举行，地点呢是在新恩堂聚会所。捐血是一项简单而有意义的善举，每一袋捐出的血液都可能帮助一位正在与病魔搏斗的病患，甚至是挽救一个宝贵的生命。凡是成功捐血的朋友，在现场呢将会获赠一份礼物，同时主办单位也准备了简单的茶点，让大家在捐血后补充体力。如果您符合捐血的条件，请献出您的一份热血。如果您暂时无法捐血呢，也欢迎你将这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知道以及参与。有能力就献一份热血，有爱心就一起行动。这个星期六相约在新恩堂聚会所，用行动传递爱心，为生命加油。记得新恩堂与施恩堂诚挚的邀请您，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早上8点至中午12点，新恩堂聚会所见咯。再来一则呢，是城班江张氏公会的敬老汇集2025年度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午宴将定于2026年8月15日，同样的是在明天星期六中午11点甲本地的某间餐馆举行。所以呢，有获奖的朋友以及有参与敬老会的这老前辈们呢，记得要就是准时的赴约。与此同时，斯里兰曼省客家公会2025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已经开放申请，为了鼓励会员子女努力上学，积极进取，培养更多的优秀青年，斯里兰曼省客家公会呢特别设立了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奖励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的会员子女，为孩子们的努力和成长送上一份肯定跟鼓励。那奖励金呢分为四个组别，就是 A 组幼儿园组、 B 组小学组、 C 组中学组以及 D 组大学组。无论是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阶段，只要您符合申请的资格，都有机会获得奖励金。那凡是斯里兰曼省客家公会会员子女符合相关学业成绩及资格条件者呢，都可以提出申请。这不仅是一份的奖励，更是一份来自客家公会的认可和鼓励，肯定孩子们的努力，也鼓励他们继续追求卓越的成绩。那这项的申请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成功获得奖励金的朋友呢，将会在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名单呢将会在各大报章刊登，并且呢在9月20日星期天下午6点在斯里兰曼省客家公会周年庆典及敬老会时颁发这项的奖励金。所以呢，各位家长，如果说您是这个斯省客家公会的会员，而您的孩子呢也符合申请的资格，千万不要错过，把握机会，踊跃的申请。还有呢，就是思木省华总妇女组将定于9月12日星期六下午6点正甲本市的县议会小型室内体育馆主办美食节，邀请该会属下各妇女组派对参加。截至目前为止呢，总共有7个属会都派出了队伍参与这项的美食活动。那该组也邀请了，该组呢在当天将邀请思木省华总会长拿督吴彪生博士为主宾，在活动中呢也将设有最漂亮摊位的比赛。那在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小时的就是广场舞交流，那就是在5点至6点的这段时间表演。该组就预请所有参与美食节活动的属会在下午4点30分就要在活动现场集合。美食节活动将是以购买票券的方式进行，所以呢想要购买票券
票券的公众人士可以联络各属会的主任。再来最后一则呢，就是为了让小朋友发挥创意，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斯莱曼卫理幼稚园将会举办中秋国庆填色比赛，就是让4岁到7岁的小朋友踊跃参与。活动呢将会在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上午7点45分在斯莱曼卫理幼稚园举行。比赛呢是分为三个组别，就是4至5岁组、6岁组以及7岁组。每一组的名额仅限40位，所以呢是先到先得。参赛者除了有机会赢取冠军、亚军、季军以及第四名、特别奖以及安慰奖等奖项，所有参赛的小朋友也将会获得参赛的证书以及精美的礼物，让每一位参赛的孩子都可以满载而归。而他们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月圆中秋，同心爱国。他们是要让孩子呢用缤纷的色彩描绘中秋团圆和国庆的喜悦，在欢乐当中学习，在创作当中成长。所以呢这项的比赛是就是有限的名额，所以呢就欢迎家长尽快的为孩子们报名。

0: 国最近正经历炎热气温时期，由于炎热天气可能持续到八月，因此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非常重要。虽然炎热的天气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仅仅增加空调的使用和喝大量的水可能还不够。如果我们忽视与炎热天气暴露相关的严重健康影响，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天气炎热，我们应该如何防止中暑呢？中暑是可预测和预防的，采取这些措施以防止在炎热的天气中暑。一、补充水分，喝大量的液体来补充水分，这样身体就可以出汗来维持正常的体温。二、穿着颜色较浅、重量轻、宽松的衣服，这可在炎热的天气时帮助您的身体正常降温。三、避免在一天最炎热的天气下进行剧烈活动，最好是将体育活动安排在一天里较凉爽的时间，如清晨或傍晚。如果您无法避免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剧烈活动，记得喝大量的水，并在较凉爽的地方休息。四、风险较高的人应更加注意。如果您照顾儿童或老年人，如果您注意到可能导致中暑的过热症状，请立即采取行动。五、使用防晒霜，在外出时使用防晒霜。如果您在游泳或出汗，每两小时重新涂抹一次，以防止晒伤。晒伤会影响您身体自我冷却的能力。六、请不要将任何人留在停放的车辆中。如果在炎热天气把车停在阳光底下，待在车里是不安全的。您知道您的车内温度可在十分钟内上升超过11摄氏度吗？炎热天气里，大家做好预防措施。Red FM 关心你。
1: 高票时间是下午4:51。

好，听过了这首歌曲，时间是4:56，再过三分多钟就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六月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单月贸易额，超过3408亿 ringgit。人工智能协会将主导我国打造科技生态系统。极端热浪横扫欧洲，1.35亿人面临高温灾情威胁。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强表示，只要人民继续努力并保持团结，推动国家发展，马来西亚有潜力在未来2到3年内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他表示，我国目前被列为中高收入国家，而近期的经济发展包括国家贸易表现都显示我国正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这项信心也受到马来西亚2026年上半年贸易表现所支撑，贸易总额增长 22.4%， 达到1兆7900亿 ringgit。沈志强也提到，我国六月份贸易额达到3408亿8000万 ringgit，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单月贸易额。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首六个月的出口产品中，超过一半属于科技产品。我国在出口结构也经历重大转型，其中电器和电子 ENT 产品，包括半导体，占出口总额的 42.5%。机械与设备则占 12.6%。 副部长说，在接近70年的独立历程中，马来西亚经历了重大转型，从过去高度依赖传统领域的经济体，逐步发展成为科技能力不断提升的国家。政府继续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制定政策并打造科技生态系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以确保国家能够应对未来的技术挑战。数码部长郭明星就表示，过去政府行政体系较为普遍采用的被动式做法，也就是在问题出现后才寻找解决方案，已经不再符合当前技术发展的步伐。他说，成立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协会，作为推动我国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主导机构，是政府采取的战略措施之一，以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挑战，并在问题发生之前预先准备解决方案。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横跨吉兰丹、登嘉楼、彭坑及选儿州的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整体完工率已经达到 95.08%。 他说，随着工程进展顺利，东海岸居民有望在明年搭乘东海岸铁路返乡，与家人欢庆开斋节。配合69周年国庆，吉隆坡机场快铁私人有限公司推出机场中转路线 KLIA Transit 特别优惠，方便民众前往布城参与各项活动，包括国庆大游行。吉隆坡机场快铁发文告说，乘客从任何车站前往布城与赛程站，并购买来回车票，则可享有50%折扣。不过，这项优惠不适用于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和第二航站楼的行程。高等教育部宣布，今年一共有82092名申请者获得国内20所政府大学录取，修读学士学位课程。该部发文告说，至于没有被录取的申请者，高教部也开放了第二次机会，允许他们在10天内在 UPU Online 大学招生系统提出上诉，时间从8月14号中午12点开始。申请报读教育部旗下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数持续增加，截至目前，当局已经收到67045份申请。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只提供19567个名额。他说，申请人数持续增加，反映年轻一代对技能型教育的兴趣日益浓厚，同时也与职业学院毕业生将近100%的就业率相符。另外，黄家和表示，在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的地区，学校可以根据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的监测及建议，由校长决定是否停课。教育部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教育专业通令，以应对及管理烟霾影响。他提醒，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读数超过100，校方也需要停止涉及学生的课外活动，同时建议延后在建筑物外的举行的集会及体育活动。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随着欧洲新一波热浪加剧，根据法新社推算，至少有1,350,000人所在地区的13号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其中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英国部分地区最为明显。报道指出，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是欧洲，而且一些地方仍缺乏应对高温的设备。热浪一再发生，也加剧干旱和野火灾情，并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丧命。科学家认为，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源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迁，最酷热的区域预计将出现在西欧和南欧。法国西南部兰德省星期四爆发新的森林大火，已经烧毁大约1100公顷土地，并迫使超过500人撤离。当局出动大约500名消防员控制火势，目前没有房屋被烧毁。消防部门指出，火势已经有所减缓，但由于当地正在经历热浪，气温预计在星期五上升到36摄氏度，因此火势仍然有可能复燃。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豪雨，在短短12小时累积348毫米的降雨量，这不仅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更相当于往年8月整个月降雨量的3倍。截至今天下午，强降雨已经造成8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暂时无法返回家园或需要安置。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12号晚上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2人失踪。罗尔帕县警方13号指出，山体滑坡是由持续强降雨所引发，当地一个偏远村落几乎被淹埋。救援人员目前已经找到10具遇难者遗体，其中5具在滑坡现场发现，另外5具则在数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但由于灾区位置偏远，救援工作面对较大困难。印尼媒体14号报道，该国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目前所有送医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来自同一个公餐厨房。中国在今年7月新增52万2000宗冠病病例，确诊数量是六月的6.61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依然属于周期性波动，疾病严重程度主要以轻症为主。不过数据也显示，当地冠病死亡病例没有增加，七月和六月都各有一宗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表示，自冠病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呼吸道传染病，中国每年都会发生一到两次的疫情波动。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六月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单月贸易额，超过3408亿 ringgit。人工智能协会将主导我国打造科技生态系统。 极端热浪横扫欧洲，1.35亿人面临高温灾情威胁。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N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i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2: 下班开麦啦！
3: 下班开麦啦！
2: 下班开麦啦！
3: 下班开麦啦！
2: 下班开麦啦！
3: 下班开麦啦！
4: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嗯，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从床室到乡间，由古晋到林梦，遍布全沙的声音，为您提供一流的歌乐享受。这就是 Red FM。
1: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2: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1: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2: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2: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丽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2: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1: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1: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了，上网打游戏那方面真是难以控制。昨晚竟然让我发现我那两个孩子半夜起来开电脑玩游戏。
2: 半夜不睡觉，第二天还怎么上课？而且半夜背着你偷偷摸摸的，可见他们也知道那不好。
1: 他们已经沉迷其中，完全没发现我就站在他们身后。等我把灯打开，他们才吓了一跳。
2: 关着灯对着屏幕，很伤眼睛的。
1: 最伤的是我的心。他们看到我气得说不出话，知道自己错了，也静默了好一阵子。小的先开口说对不起，知道错了，接着说以后不敢了。我问，那你错在哪了？
2: 他怎么说？
1: 他还没来得及说，哥哥开口了。哥哥说，都是因为白天我不让他们玩，他们才会半夜起来玩的，再不玩就救不了他们在游戏中的名次了。
2: 你也真是的，现在小孩都玩线上游戏，你让他们玩一会儿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一个星期只能玩一个小时游戏，而视频则可以在每天做完功课后看半小时，之前都遵守得挺好的。谁知道原来从上星期开始就偷偷半夜起来玩游戏了，怪不得最近早上总是叫不醒。最让我生气的是，哥哥竟然控诉我剥夺了他的自由，定了太多规矩要他们遵守。
2: 自由和纪律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自由和纪律是同时进行，不相冲突的。成语并行不悖的悖，正是悖逆的悖。悖的意思是违反、冲突。这个字可别读成驳，正确读音是并行不悖。
1: 后来我先让自己冷静，接着才跟他们讲道理。自由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才叫做自由，自由没有了边界，就相当于踢足球没有边界一样，球员想踢多远就多远。那守门员要守的龙门是要定在哪儿呢？如果球员都抱着球跑，那还是足球游戏吗？
2: 有道理，玩游戏不也有游戏规则吗？
1: 人一旦不能遵守纪律，就被虚假的自由给套住了，不能自拔。一旦失控，最终是被游戏、被欲望绑住了，反而让人变得不自由。哼，爱和管教也是并行不悖的。这回除了跟他们讲道理，还得罚。罚他们一个星期不能看视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下下下。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ique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月放眼吸引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投资，1253万令吉用于提升道路安全。上个月的酷热且少雨天气将持续至本月20日。以下是新闻内容。上个月放眼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绿色能源、能源储存、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经济领域，以巩固其作为大马绿色能源枢纽的地位。副总理的杜阿马尔·欧文登·阿里哈萨表示，上个月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电磁技术和能源储存系统方面。他在上海举行的上个月中国战略投资圆桌会议上致辞时这么说。也是国际贸易工业节投资部长的他指出，上个月也开拓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数码中心领域的合作机会，以进一步强化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他说，上个月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在2024年达到268亿令吉，而上个月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则记录1160亿令吉的获批投资。上个月希望将这项策略关系转化为具体投资、技术转移和更坚固的本地合作关系。工程部共拨款1253万令吉给上个月作为在2021年至2026年作为联邦公路实施各项道路安全改善措施的用途。该部部长的 Do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其中627万5千令吉拨款被拨作提升被鉴定为公路黑区的地点的安全措施，剩余585万4千令吉则用于安装路灯。他说，这笔拨款在于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尤其是在被鉴定为高风险的路段。他是在古晋举行的道路意外管理系统推广课程，以及按照大马皇家警察 K27 标准进行的道路事故数据报告活动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道路照明问题也受到关注，工程部将通过年度预算申请额外拨款，以扩大上老月太阳能路灯的安装范围。 Dosri Alexander 指出，路灯的安装工作将优先在车祸黑区和高风险路口进行，基于无法在整条道路全面安装路灯，因此当局将重点关注需要额外照明的高风险地区和地点。至于在没有电网的偏远内陆地区，工程部将采用独立式太阳能路灯。他说，选用 LED 技术是因为其照明度更高。预计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上老月的酷热且少雨天气将持续至本月20日。大马气象局总监 Dr.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m 指出，来自南部方向的风势以及婆罗洲持续偏多的热点可能会引发烟霾，这个情况也会导致能见度降低，尤其是在上老月南部。公众受助不时通过大马气象局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以及下载 MyTracker 应用程序来查询最新且准确的天气资讯。他是在大马气象局脸书发布的重要天气预报中发表这项谈话。上个月计划举办更多大型商务活动，来吸引投资、促进知识交流和创造本地经济机会。上个月会展局代表团星期四礼貌拜访总理的 Joe Biden Gi Dansri Abdul Haridun Obin 时讨论了此事。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的 Do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州政府的持续支持至关重要，以确保商务活动领域持续发展，从而迎合2030年后冠病发展策略。至于在吸引更多商务活动方面，设施也很重要，包括场地、住宿、基础设施和航空连接。
他说，国境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的建设和 Aboriginal 的运作将吸引更多来自亚太地区的商务活动和游客，进而促进上老月发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撒马拉罕全民受鼓励好好把握当地发展项目和各类活动日益增多所带来的创收机会。乡区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兼科长撒马拉罕国会议员德德鲁比亚旺表示，其中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就是民宿业。上个月沿海公路和范婆罗洲大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改善了上个撒马拉罕的交通连通性。教育和医疗中心的设立，加上哈拉曼撒马拉罕和玻利维撒马拉罕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该地区作为各类大型活动主办地的潜力。活动日益增加，使到对住宿设施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包括民宿，因为在撒马拉罕地区的酒店数量有限。他在哥达萨马拉罕甘蓬比纳主持旅游设施提升工程竣工移交仪式后接受记者的访问。与此同时，预料在哥达萨马拉罕甘蓬比纳的旅游设施提升工程完工后，该地区的钓虾活动将会更加活跃。这项由撒马拉罕综合区域发展机构拨款50万令吉的实施工程，于今年4月动工，并在今年7月31日竣工。Dr. Rubia 表示，这项工程涉及数项设施，包括石龙挡土墙、广场和凉亭，其他设施则包括路灯，以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设施。钓虾活动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同时也为船只经营者带来经济机会。截至目前，共有3名业者提供租船服务，供游客进行捕虾活动。孟纳观景塔 Bernard Viewing Tower 将成为城邦江的新地标。斯里阿曼省长 Mara Saleh 表示，这项耗资150万令吉、坐落在巴登鲁巴尔河滨公园的工程，预计将在2027年5月竣工。工程涵盖建设两座高达10米的观景台，每座占地面积为5平方米。其中一座位于传奇鳄鱼布章斯纳雕像附近，另一座则建在伊甘布鲁雕像附近。这个设施让民众可以在更高的地方眺望巴登鲁巴尔的孟纳现象，进而成为新的景点。另一方面，沙拉越政府也计划在斯里阿曼坎蓬登亚建设价值约450万令吉的伊甘布鲁码头，预料将于明年10月至12月实施。Mara Saleh 在城邦江举行的工程工地移交仪式上受访时怎么说？丹麦皇家学院 AKM 总监 Dr. Roslan Husin 指出，必须对不尊重国旗的个人或单位采取严厉行动，以确保国家尊严和象征持续受到维护，这包括在悬挂和安装国旗时不遵守既定的规格。他说，执法当局必须彻查每宗案件，并依法采取行动。他在布城出席一项活动后透露，国旗是人民爱国的核心象征，因此每一位大马公民都应该高度重视此事。执法措施相当重要，以提高人民意识和培养人民的爱国精神。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0: 上个月放眼吸引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投资，1253万令吉用于提升道路安全。上个月的酷热且小雨天气将持续至本月20日。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Sharifa Andre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新款的国产普通赛家轿车和掀背式汽车在位于古晋福禄安路门牌24号的大马国产车经销公司展厅正式亮相。新车型的推展礼在全国同步举行，并由大马首相在吉隆坡主持仪式。这次推展的车型包括轿车版的 1.3S、1.5S 和 1.5i 自动挡，以及掀背版的 1.5S 和 1.5i 自动挡。类似展览也在狮屋和梅里举行，并获得公众的热烈反响。 1.3S 轿车版的上路价格为纯色29519令吉97仙，金属色30159令吉2仙。 1.5S 车型的上路价格分别为32209令吉82仙和32848令吉87仙。至于掀背版 1.5S 金属漆车型的售价为34605令吉45仙，而 1.5i 自动挡金属漆车型的售价为37552令吉22仙。这项推展体现国产车经销公司致力于向大马消费者推出新车型的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 梅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胡琼英。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的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轮到五十下最流行的二十。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红轮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Freelancer。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我刚完中心爱过。

0: 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19的时刻到了，由 KBS 倾力打造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加固拉堪姆达第二季正式回归，欢迎所有16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参与，展现你的无限潜能，赢取总价值15万令吉的巨额现金大奖。全国海选将于8月21日至30日举行，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bs.gov.my/rakanmuda。
1: 下班开麦啦！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2: ，
3: 陪你
1: 下班。
2: 好的，时间是傍晚6点33分，是的，在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来到了星期五小周末，依然是姚小兵的声音出现了，准时来赴约。那希望大家呢都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继续的停留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 FM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目前来说呢，这个炎蛮的天气好像一点都没有缓和的这个迹象，好像呢还是依然笼罩在这个浓浓的这个炎蛮的情况当中。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照顾身体，照顾自身的健康，记得要多喝水，然后呢也保持这个足够的水分吧。好吧，那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的陪伴着你轻松回家的有这些好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呢，不要让这些烟霾的天气让自己觉得更加的烦闷吧，好不好？我们用的是周深的这首歌是《等晴天》，等到哪一天呢可以下起了大雨呢，把这些污染的空气呢统统都把它给清洗干净了哦。

0: 早上的开始等晴天呢，是的，我们目前呢不是等晴天，而是在等雨天呢。不过呢，在16分钟之前呢，就看到了《新潮日报》的刊登的这则消息，是说，在雪龙地区呢是下着豪雨，而且呢有多个地区呢是发生了闪电的水灾呢，而且呢水灾，水患呢就是把这个本查安南的这个汽车转销中心也都就是产生就发生了这个一度严重的积水的这个画面了。所以呢，到底什么时候呢，这个雨水也来到了沙捞越这里呢？这个炎热干旱的天气呢持续，刚刚的新闻就说呢会持续到本月的20号呢。沙捞越呢也将会统计的展开第三系列的人工造雨的行动呢，确保说水工和水坝的水位是充足的。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纳杜阿马·道格拉斯表示呢，这项的行动也将跟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NEDMA 呢合作进行，并会优先的在被鉴定为关键的水坝和集水区展开。他说呢，当局也将优先的关注对水源供应以及集水区重点的区域，来提升目标区域的一个降雨的几率，来确保说上个月的水资源的供应。不过呢，他指出呢，这第三系列的人工造雨行动仍然是取决于是否具备这个合适的云层啦，还有当时的这个大气的状况以及其他的这个气象的条件了，才能够促成这个人工造雨的行动。与此同时，大马气象局也将会持续的展开这个技术分析和评估，以确保说适合进行人工造雨的地区、时间还有大气条件真的非常需要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成功的让一次的这个人工造雨呢，就是降下这个雨点的。
1: 你在几号车厢？

首歌曲呢也是潘伟俊的新歌，有单程票。稍后呢在七点钟呢到九点钟这两个小时的时段呢，就会和你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那不晓得说你是不是也有为你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手投下一票了，欢迎大家都可以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来了解更多，或者是可以搜寻的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的是最详尽的这个榜单了。每一首歌曲我们都有附上这个官方的 MV 的链接，所以呢如果你对这首歌曲这首新歌啊，或者是最新的单曲呢都不熟悉的话呢，都可以点击这个歌曲的链接循环再收听的。好吧，我们继续跟你来跟进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就是截至今天下的五点钟呢，香老月就共有八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还处于这个不健康的水平的。当然也受到了就是来自不同方向的这个烟霾的影响，让这个空气的质量呢是持续的恶化当中。根据大马空气污染指数的管理系统的数据呢，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还是在最高点达到了179，那么其次呢是古晋和萨马拉汗呢各是168点，斯里阿曼则有161点，还有斯里街是158点，敏都罗152点，木交是147点，以及石屋呢有117点。全国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有所恶化的，那么空气的污染指数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也在增加当中，尤其是在砂拉越，除了砂拉越之外呢也包括了雪兰莪还有吉隆坡。那么根据全国的烟霾的行动计划呢，一旦空气污染指数是连续24小时超过了这个150点的话，那么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机构呢也将会启动的是县级州级和中央灾难管理委员会，包括了当局呢在云层还有天气条件适合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展开了这个不云造雨的行动，所以呢也祈祷说这个雨水呢是可以赶快的来到。环境局也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千万千万不要进行这个露天焚烧，同时呢也不得放任这个土地或者是场所呢遭人擅闯，或可能就是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可能。根据2024年的环境素质修正法令呢，露天焚烧者一旦罪成的话，可被判最低是25000令吉，而最高则是100万令吉的罚款，或者是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民众如果发现的是露天焚烧或者是火灾的发生，可以马上拨打999来寻求消防局的这个援助跟投报，或者是拨打环境局的免付热线电话18008827272。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2: 好了，进入晚间的7点钟之前还有大概7分钟，让您来听的这两首歌曲呢，有许嵩的《老歌》以及刘宇宁的这首《幽光》。再次的提醒你的这一则的消息，这个通告呢，就是国际南市市政厅发布的通告，原定在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早上6点钟举行的这个没有 work 2026的这个活动呢，因为当前的这个地区啊，就是国境地区的掩埋情况天气所影响，而决定推迟

0: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音乐不分国界，好音乐跟你没有距离，支持好音乐。

0: 为你倒数20小时歌。
1: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2: Red FM
1: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3: 不晓得你知道吗？使用无人机操作必须获飞行准证。大马民航局警告，所有无人机无论涉及低风险还是高风险操作，都必须获得飞行准证才可进行每项活动，这包括飞行高度低于400英尺的无人机，或其他配备摄像头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用于婚礼拍摄、企业视频制作和娱乐活动等。 Red FM 温馨提醒您，未获得批准而进行操作的人士将根据大马民航法令受到处罚。
4: 最近手足口疹病例在部分地区有上升趋势，家长们，您是否了解这项传染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呢？
5: 手足口症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由肠病毒引起，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口腔溃疡、手掌脚底出现红疹或水泡。虽然大多数孩子能自行痊愈，但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脑膜炎或心肌炎。
4: 手足口症通过飞沫、粪便或接触受污染物品传播，因此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6: 我们每天都会帮孩子洗手，也定期消毒玩具和餐具。
4: 如果发现孩子有疑似症状，请立刻就医，并要孩子在家休息，避免扩散病毒。手足口症不可轻视，预防从家庭做起。 Red FM 提醒您，健康成长人人有责。
7: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8: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7: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8: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7点到9点，请跟随最炫的帮主为你倒数20首好歌。你们好，我们是大嘴巴。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这段时间是晚上7点06分，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依然会有你喜欢的或者是喜爱的这些歌曲或者是歌手呢出现在这里的，有最新最hit的歌曲，包括了在榜末呢在上个星期的这个榜单当中，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看看呢这首歌曲呢会不会在今天呢可能就是会被提出榜外呢，又或者是纸飞冲天呢。我们再看呢上个星期的榜单当中呢，排名在榜末的这首歌曲有蔡亚路的《回家的路》，排名在第19有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首歌曲了，冠军的位置的歌曲呢无冕王子就滑落至排名在第19的位置了。接着呢排名在第18有一首新歌上榜，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这首呢是林夕写的歌曲，再来有周子炫的《单恋》，则是排名在第17的位置，而 Beauty 张文莹的《罐头》排名在第16位，三首呢都是新歌上榜。接着呢排名在第15的位置呢，有苏勋伦的《在日落时靠近》，高星妍的这首《不眠》排名在第14位，谷谷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排名在第13。接着呢有安娜贝拉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原本是在榜末的位置的，那在上个星期呢又回升至排名在第12的位置了。傅颖的这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排名在第11。石强的歌曲呢另外还包括的是王赫爷的苏格拉别提，排名在第9呢有谭松韵的翻唱的歌曲水手，徐子欣的淡紫色葡萄排名在第8的位置，黄晓云的一路荣光排名在第7，费丹尔的这首你好就足矣排名在第6的位置。接着呢最后的五强是包括了有薛之谦的顽疾，第4是丁程鑫的人造神，刘宇的歌曲呢一晚天荒则是上升了10级，从排名第3排名第3这个从排名第13上升至排名在季军的位置了。接着有的是梁静茹的这首写给天上的爸爸，继续占据在亚军的位置。好，那最后呢也就是周润的歌曲呢悲是山的人排名在冠军的位置，终于在最后一次，因为他已经是进入榜中来到了第10个星期了，所以呢在最后的那么一个机会呢就冲刺上这个冠军的宝座了。另外还有3首的推荐新歌，包括了有郭敬淳还有黄冠亨呢重新演绎的这首天天想你，还有洋葱以及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以及 Yunus 的八之内不走，这3首的新歌推荐呢在今天依然是进入榜中的，所以呢除了一首周深的歌曲荣休之外呢，今天就会有2个被淘汰出局的位置呢就是属于这个榜中的歌曲了。好了，那继续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马上带你进入来倒数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把最精彩的这个倒数时间送给你。
1: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

0: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3, 2, 1，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0: 好了，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又复印的这首歌曲，从上个星期的排名第十一下滑至榜末的位置，排名在第二十的歌曲呢，就是 FS Win and Save 的其中一位成员，他就是复印了。这次呢，他是更加的亲自操刀了这首歌曲的 MV 哦，用自己的这个视觉呢去诠释，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那希望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乐迷朋友呢，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里呢，就是暂时的放下了必须当大人的这种状态，给自己一个玩闹的空间吧。他说呢，希望听到了这首歌曲的同时，通过了这首歌曲呢，重新的审视长大的这个意义，找回了那一份无需计算的满足感。在听这首歌曲的几分钟里呢，大家可以暂时放下这个责任，放下烦恼，抛弃烦恼吧，做回那个简单又快乐的小孩，在这个时段，在这个时间点，过一过这个不负责任的人生。这次呢，他不止跳，还是首度的跳挑战当这个 MV 的导演啊。FS 呢 ，Fin and Sam 的其中一位成员呢，也找来了他的这位女友陈佳佩呢，一起写歌，甜蜜助阵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呢，还有没有机会呢？就是继续的回声呢，继续要让大家来给他加油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19。

0: 是的，一首温柔却有力量的歌曲，我们要的是谭松韵的翻唱的歌曲《水手》。风雨中最点痛算什么呢？好，那继续呢，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当中，为你倒数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排名在第十九位呢，有苏格拉别提是王赫野的歌曲，下滑了九级的这首歌曲，上个星期是排名在十强的位置的。再来，谭松韵的随手呢，则是排名在第十八，也同样是从排名第九下滑至第十八的位置。先说的是王赫野的这首歌曲呢，他有没有就是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画面，你有没有看过呢？这个标志性的烟嗓，还有搭配着慵懒松弛的这个唱腔，一开口呢就把这个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了。这个低音呢就好像是带着故事感，慢慢的、缓缓的铺开，情绪呢也在克制和释放之间游走，拿捏的非常好，又就没有刻意的去炫技啦，或者是。就是会让你越听越上头的这个旋律。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在听了之后呢，是句句的戳中了我们的这个听觉的感官的，也成为了就是成年人的一个清醒、遗憾和洒脱，就在这首歌曲当中都可以找得到的一种感觉。好，那继续呢，排名在第十七的位置，我们为你送上的有这首歌曲了。
1: 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让你听到。

0: 周五晚上七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给我的失败过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第十七位，排名十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帮主小兵为您倒数十下最流行的二手好歌。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0: 第十六位，
2: 排名十六，
3: 第十六名。

0: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那么，本周第14位。

0: 实在只能说呢，这三位创作才女呢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有三首都是在上个星期呢就是进入榜中的这三首新歌，包括了有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非常知足的一位女子，她是林夕子，排名在第16位的歌曲，排名在第15呢单恋这首歌曲有周子炫，还有的是 Beauty 张文莹的罐头，排名在第14的位置。这其实呢这三首歌曲都是他们自创的歌曲，包括了作词和作曲的部分。其中呢两位歌手呢，也就是张文莹和周子炫呢，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独立创作歌手呢，包括了文莹这首歌曲呢，她的这个身份呢可以说是非常资深的艺人啊，跨界来演唱了。同时他也已经是做好就是叫做这个音乐新人奖的一个雄心了，从这个戏剧到主持到综艺跨界，还有呢来到了这个歌唱领域的这个部分来圆梦。这首歌曲呢其实他是准备送给他的好朋友的王雪晶的一个作品，不过呢就是在他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潮和长时间的独处之后呢，在不断的自我审视和沉淀当中，他发现说这首歌曲真的是很适合自己的这个心情的日记，所以呢就决定重新的面对了他的这个内心世界，再为这首歌曲呢谱上了全新的一个旋律，变成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自白的作品。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再一次的提醒你，也鼓励所有人呢重新的学会喜欢自己，接纳自己，勇敢的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最真实的样子。
1: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
3: 第13名。
4: 我更愿用心爱过

0: 是那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呢，我们有91的其中一位成员，他是洋葱和狗博的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也就是穿插了有这个闽南语还有华语的一首歌曲，作词和作曲来自陈浩宇，那么狗博呢也是参与了这个作词的部分。意想不到的这个绿意情歌呢，我甘愿重新爱过，也就是爱就爱了，爱就过了，不该不愿，那也是一种心甘情愿。当爱情瞬间变色的时候呢，爱就变成了一道绿光，从粉红色就惨变成绿色。不过呢，还是相信说世间有爱的，总归一句，可惜我的青春被你卖光光了。很写实的这个歌词，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为它投下一票。我们在这个榜中呢也设有这个官方的 MV 链接，所以呢在点击了这个 MV 链接之后呢，在听过了这个这些歌曲呢无数单曲在循环过后，你觉得你最喜欢的哪首歌曲都可以为他们投下一票的，只需要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朋友的话，那当然也非常了解我们的这个操作方式，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欢迎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来了解更多了，或者是搜寻 Alliance Red FM TOP 20，就会看到详细的榜单，之外呢也会有一首一首歌曲呢在留言处供你来投票的。
1: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20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第十二名，
4: Number 12.
5: 本周第十二名。
6: 언젠가는아리게되겠죠

0: 好的，八至六步骤还有呢，就是郭俊辰和黄冠亨的这首《天天想你》，同样也是我们的新歌上榜，排名在十强之外，就差那么一步。徐强的歌曲为你介绍过了三首的新歌上榜。
1: 7点到9点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主为你倒数20首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0: 好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就是谢谢林子良的推荐了。是的，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在这个倒数 Red FM 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在歌曲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了这些歌曲起落，真的是可以上升直飞冲天，又或者是下滑直达这个危险边缘的。所以呢，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新榜，为你喜欢的歌曲呢投一下一票，又或者是可以推荐给我你认为哪些的新歌你觉得非常对味的这些歌曲了，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去 inbox 留言给我。好，那在最后的十强揭晓的这个时间之前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三首新歌要继续的为你送上的。那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有的是三首都是来自男歌手的歌曲嘛，新歌上榜都在这个第11、第12、第13的这个位置已经为你揭晓了。接下来呢，今天为你推荐的这三首歌曲呢，马上呢就是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你送上。
2: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吉90分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d，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流行榜。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钟，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分钟。
2: 新歌推荐。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e 和龙老师，王艺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好，今天我们有的是第二首的推荐曲，有王赛汉娜的那一眼，就是跟刚刚的第一首的推荐曲两个人的冰淇淋公主的这首新歌呢，两者呢是不同的这个曲风，一位呢是带有少女甜甜的这个情窦初开的一个情感喜悦，再来呢那一眼这首歌曲呢是带有比较成熟的，就是一眼万年，然后呢从不止这个器物的世代流传呢，更是人心的这个爱意当中，就是经得住这个沉香，就是熬得过长夜的那种，很即使经历过这个低谷的，或者是熬过这个风霜的这个感觉。这是两者的不同的这个曲风啊，有王赛汉娜的这首那一眼，同时呢也是这部短剧转眼的原声的主题歌曲了。再来第三首的推荐新歌，希望你也会喜欢。这位歌手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的陌生，因为呢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曲，虽然说他的这个艺名是蛮可爱的，他是猫草酱。

好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有的是全新的一位音乐人，他是叫做猫草酱。真的，这一首，这位呢是他的这个艺名，这位治愈系独立的音乐人呢，他的音乐风格正如其名一样，就是让你的灵魂可以放松，让你的情绪可以发芽的一位音乐人。很擅长呢，就是用温柔、用纯真的这个嗓音来，就是诠释整首歌曲，带给所有的这个乐迷们呢一个无瑕的乌托邦的体验。所以呢，我在听这首歌曲第一个感觉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是爱上了这首歌曲带给大家的一个轻松、自愈、温暖的这个感觉了。这首歌曲呢，也就是猫草酱的《星星说》，是一首呢，就是由鬼子唱片呢推出的一个温暖治愈的作品。通过了星星说话的这个童话视觉，是传达了关于爱和守护的深刻的主题。这首歌曲呢，是由光照创作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营造了一个纯真宁静的意境，旨在抚慰人心。所以呢，今天三首的推荐歌曲，我觉得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所以呢，和你一起来分享。分别有的是龚志伟的《两个人的冰淇淋》，还有王赛汉娜的《那一眼》，以及猫草酱的《星星说》。三首的推荐新歌进入榜中呢，希望下一个星期呢会有不错的成绩，等待你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喽。多样化的选择。

0: 份多样化的选择，要你全天候都有好听的新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立时名人。

0: 好了，这首呢《一吻天荒》是上个星期排名在季军位置的歌曲，刘玉的歌曲，今天呢就滑落至排名在第九的位置。十强的歌曲呢也包括了高星燕的这首《不眠》，是一首上升的歌曲，上个星期排名在第十四的位置，继续呢在十强之内走起。
1: 名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八名，登巴格拉。

0: 吃了肚子有点饿了，有点想吃酸酸甜甜的葡萄。这首歌曲《淡紫色葡萄》是排名在第八的位置了。那接下来呢，还有的是哦，最后的七首歌曲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为你倒数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新的这个榜单倒数成绩。那在这个榜中呢，就是其中的一首会在今天是荣休的，包括了周深的《背着山的人》。那么在今天呢，会有其中的两首歌曲在今天会被踢出榜外的。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不晓得说你是不是已经猜中了，又或者是还是在挠破这个脑袋呢，到底会是哪一首歌曲在今天呢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榜中了。如果你是我们的音乐评审的话，那记得你的任务就是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点击这个赞助，越多的话呢，就是代表你的喜欢的这个投票的歌曲呢，可能在下个星期他们的这个走势会更好也说不定的。好了，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为你揭晓的最后的七首歌曲过后呢，就赶紧的就是去投票了。晚上的九点钟过后呢，就可以是你的自由投票时间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一第七，
3: 本周第七名。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Number Six。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威赛赛。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第4。

0: 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0: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2: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们有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就四点钟了，距离第一缕的阳光亮起还有大约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此刻你还没有睡，别担心哦，你并没有孤立无援。根据这宇宙不完全统计，此刻呢，全球正有3200万人啊，是和你一起盯着天花板的。那也许呢，是一只长颈鹿在你的梦里打了一个喷嚏，那或者呢，是一颗的流星卡在了你的窗帘的缝里。没关系哦，既然睡不着，我们就将这段时间当成是宇宙给的偷跑时光，来喝一口的温水。我们不聊明天要交什么功课，我们今天只是纯粹的聊一聊。我们有 Fall in Love 的歌曲《1001个愿望》，这里是 Red FM。明天就

好了，这是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许茹芸的《泪海》。早上好，或者说还没有睡的深夜好。最近的烟霾来袭，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出门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凌晨四点钟已过，这个城市正在进行了一场秘密的交接仪式。烟猫子们正准备合上电脑盖，把世界交给了烤面包机和早起的大叔大妈们。那此刻呢，城市的第一批的英雄已经是上线了。环卫工人正在清扫昨天的忧愁，早餐店的蒸笼里正冒出了第一缕肉包子的香味。如果你正在清冷的街道上，别害怕哦，因为每一盏的路灯都是在为你一个人点亮的聚光灯。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加油哦，早起或者是还没有睡的工人，你比太阳更早的照亮了整个世界。来听 SHE 的歌曲《恋人未满》。

过啊，是实现世界刷新缓存的时刻。如果你现在盯着镜子看三秒，可能呢就会发现了镜子里的你正在偷偷的喝可乐，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恐怖哦。诶，在这个时间点呢，猫咪其实在开班会高层会议，树木呢也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换了位置。而在所有的梦境啊，都是在赶着最后班车返回脑海。如果你现在感到非常困，那是系统正在强制你进行关机了。所以呢，请放松大脑哦，准备进入下一个系统的升级过程。来听 Twin 的歌曲《恋爱大过天》。

这首歌选好听哦，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看看你的窗外，窗外起风了，凌晨四点的时间流动得很慢，慢得你可以听见冰箱发出的嗡嗡声，能够听见植物在泥土里偷偷的舒展叶片的声音。世界呢，在这个时候把声音调到了最小，只是为了让你听清自己的心跳声。如果你的世界积攒了很多白天不敢说出的委屈，现在呢，你可以小声的讲给空气听，空气会帮你打包，丢进即将升起的朝阳里，把它融化掉。

们有张学友的歌曲《祝福》，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我是佑存。好，将近五点钟了，天边线即将拉开了第一道黄金色的缝隙，黑暗已经撑到了极限，再过一会儿，第一道光将会像刀子一样切开了所有的阴霾。不管你昨天经历了怎么样的崩溃、失眠，还是加班加到非常的累，请记住哦，夜再深也挡不了地球自转的脚步，把黑夜留给昨天，把眼睛留给即将亮起的晨光。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去迎接全新的一天。喜欢你，这是来自三零哥的

谢坤达，天空没有下雨啊，这也是 Meta Fan 存一份好心情。驶向深度睡眠的最后一班星空潜水艇即将关门了，请在还没有入睡的一些乘客把口袋里的深深思绪、未完成的计划通通留给岸边的码头上，不要紧的，他们会在这里安静的等你的白天。现在呢，请你放松你的双肩，让身体慢慢的沉入了柔软的床垫里，就好像水草漂浮在温暖的海洋当中。潜水艇在缓缓的下潜，穿过了黑夜的海洋，去往没有闹钟的彼岸。倒数三个数，三、二、一，祝你拥有一个不被打扰的深海漂流。好了，别熬夜了，好好去睡一觉吧。祝福大家有一个甜甜的梦。我们五点钟呢就会有早安老时光，我们来听蔡淳佳的歌曲《陪你看日出》。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梅里 FM 106.3 和 90.7。 你好，我是光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
3: 早上好，现在是陈乐斌报告新闻。

新闻提要：沙拉越计划展开人工造雨行动，以应对干燥炎热的天气。银行业与足球运动的跨界合作，有望推动沙拉越足球运动的发展。昌明和谐计划斯加特拉马达尼拨款149万令吉与沙拉越，以提升人民收入。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计划合作，已在沙拉越展开第三系列的人工造雨行动，而此举是应对当前持续炎热干燥天气的一项缓解措施。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到阿马达格拉斯乌嘎恩巴斯发文告指出，此次的行动将集中在被鉴定为关键的水坝以及集水区，尤其是足以影响供水持续性和水坝水位稳定的区域。不过他也表示，人工造雨行动仍取决于是否具备适合的云层、当时的天气以及其他气象条件等等。与此同时，在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的指出下，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受影响地区学校的校长以及校方负责人可根据邦州教育局或县教育局的监督与建议，做出关闭学校的决定。他表示，教育部已分别在2016年、2019年以及2023年发出与烟霾影响管理有关的专业通令 SPI， 各州各邦的教育局、县教育局也将密切监督烟霾情况，并及时公布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此外，校方行政负责人也有责任根据当地的情况及所获得的建议做出决定。埃芬银行 Affin Bank Bahrain 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的合作，有望通过银行业与足球运动的协同效应，将沙拉越的名声推向更高的层次。沙拉越总理达到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乔哈瑞顿奥宾表示，上述的两个组织都怀有同样的愿景，立志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佼佼者，因此有关合作不仅将成为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的发展助力，还可强化双方的品牌形象。沙拉越总理是在古晋出席埃芬银行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的战略合作签署协议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还说，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的目标是在2026年、2027年赛季亚足联冠军联赛二级联赛中高歌前进，争取在亚洲的赛场上展现实力。而该球队目前的表现和2000年的早期相比有显著的提升，甚至能够与国内顶尖的球队包括柔佛、达鲁达、塔克星、 JDT 展开竞争，并已成功闯入2025-2026赛季马来西亚杯决赛。而这也使得古晋市足球俱乐部球队获得了2026-2027赛季的亚足联冠军联赛二级联赛的参赛资格，而这一进展证明了古晋市足球俱乐部已不再只是干榜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准确的系统化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十分重要，以鉴定车祸的高风险地区或黑区。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有关的数据也使得安全改善措施可以更加有效的落实。他说，车祸黑区的鉴定工作是基于科学标准，包括某一地点的事故发生频率。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是在古晋主持交通事故管理系统 RAMS 推广道路以及交通事故数据报告课程的闭幕仪式时对记者如此表示。根据上述的课程数据，每天有近18人因交通事故而丧命。政府致力于减轻人民负担，特别是已向 eGase 系统登记的群体。此外，政府也陆续推行各类举措，包括根据民众的就业领域来量身定制增加收入计划。昨日哥打萨姆拉汉共有12人获得了政府所发放总值6万令吉的设备援助。受惠者分别从事机械维修、建筑业、渔业、裁缝业、美发业以及外卖员等行业。而上述的援助是通过昌明和谐 Sejahtera Madani 的增收入计划之设备援助项目来发放，并由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ben Wang 主持相关的仪式。与此同时，兼任高达萨马拉汉国会议员的 Dato Ruben 也在致辞中表示，丹丹古晋区政府已经拨款515000令吉来执行该计划，而全沙拉越所获得的拨款总额则高达149万令吉。因此他提醒受惠者要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援助，并鼓励他们提升技能与知识，以确保该援助能够真正的为他们创造收入。如此一来，受惠者也 便可拓展工作领域，最终摆脱贫困线。今日共有17名参赛者将在古晋角逐全国独立诗歌朗诵比赛。国家语文出版局沙拉越分局主任 Dr. Azizu Ismail 表示，参赛者来自我国各个邦州属以及联邦直辖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大马皇家警察以及公立高等学府。同时，该赛事也成为培养爱国精神并凸显对国家的热爱平台。诗歌朗诵比赛的冠军将获得5000令吉现金奖、流动奖杯以及随行奖杯，而亚军与季军则分别将获得3000令吉及2000令吉的现金奖以及随行奖品。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计划展开人工造雨行动，以应对干燥炎热的天气。银行业与足球运动的跨界合作有望推动沙拉越的足球运动发展。昌明和谐计划 Sejahtera Madani 拨款149万令吉于沙拉越，以提升人民收入。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Madi。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68年的今天，当时该地区最长的桥梁巴丹鲁巴第一大桥由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古达威斯里主持开幕仪式。这座桥位于距离城邦江镇约25英里处，耗资150万令吉建造，全长384英尺，横跨巴丹鲁巴河。该桥梁的建成完全取代了之前的渡轮服务，而渡轮曾是当地居民渡过该河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座桥的落成为巴丹鲁巴地区的交通系统和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不仅方便了居民的出行，也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巴丹鲁巴桥的开幕也成为沙拉越发展史上基础设施进步的重要象征，因为它成功地连接了各个社区，并巩固了当地的经济活动。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音乐早点，早上6:20，你好，我是伦斌。是的，今天早上又是听到我的声音，会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哦。那当然在今天早上呢，听过好听的五首，就选了五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李香兰、蓝龟记记、静婷、这个金上留个吻、张璐看着我、刘韵追求三部曲，以及潘迪华的祖舞。那五首歌曲呢，时间都不长，所以呢就选多一点点，让大家听多一点点。好，那当然听完之后呢，还是一样要跟你来翻阅报章上的新闻。今天的报章的头条呢，就比较多是关于原买的情况哦。那先看其中一些头条，就说到酷热的天气持续的至20日，烟霾或者是更严重的。好，再来的内容有的是西连空气还是最差，水坝储水区再忍兆雨。那再来的有的头条内容是家长自行决定是否送去，空气污染破200，幼托场所早开。2年200道电案，金额千万，陈超耀劝业主留点心愿。好，那我们来看其中一则重要的头条，就是沙拉越以及婆罗洲多个地区预计将持续的出现炎热以及干燥的天气至本月的20日，并可能增加烟霾的风险以及导致能见度下降，尤其是沙南部地区。那大马气象局也是发文告表示，有关的天气情况受到南风以及婆罗洲目前仍然是偏高的热点数量所影响。那大马气象局也促请公众通过该局的官方网站、官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MyDraza 的手机应用程序，持续的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以及警报。那目前的整体而言呢，沙南部以及中部多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仍然是维持在不健康水平，公众受促在空气质量欠佳期间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照顾自己和身边人的健康。好，接下来的时间段还有很多经典歌曲要送给你，那选的时间长呢，就是这个歌曲啊都不长，那所以呢就可以多听几首就是不一样歌手唱的歌曲，守着 Thread FM。

早上6:34，音乐早点有的就是伦宾在 Thread FM 的频道上。好的，那在今天开场的时间呢，播了比较多歌曲嘛，因为在今天的节目歌表呢，就选的是时间比较短的。刚才听过的也有4首经典歌曲，宁波天上没有乌云盖，万沙浪，青春好年华，龙飘飘风雨情，以及凤飞飞的半山飘与半山情。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新闻内容。好，我们来继续看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烟霾啊，西连的空气还是最差的，水坝储水区呢将会在人造雨。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正在与国家灾难管理机构，那就是规划在水坝以及储水区展开第三系列的人造雨行动，以应对就是持续炎热以及干燥的天气，确保水供以及水坝水位稳定。那这个人造雨行动呢，将以就是被鉴定为情况严峻的水坝以及储水区为重点区域，通过提高相关的地区降雨概率，以协助维持沙瑞水源供应。那最重要的就是云层

及大气的条件，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否符合人造雨的资格。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的沙拉维副总理兼这个沙拉维灾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纳杜阿马道格拉斯就表示啊，那他会就是与这个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大马气象局、沙拉维天然资源及环境局、环境局还有消拯局、公用事业单位以及相关的机构密切合作，综合落实掩埋和火灾风险的监测、预防、管制以及缓解措施。那包括呢，就是加强监测天气变化、空气污染水平、热点、森林以及泥潭地火灾以及水源供应情况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掩埋以及干燥气候会造成风险的一些情况以及地方。然后我们继续看到来自美里的新闻，就是租客到店，房东随时惹祸上身。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也就是旅游方面的拿督陈超耀也表示，过去的两年向他求助的这个相关案件呢，涉及的损失累积于千万令吉，相关的业主就直接接获巨额的追讨，才惊悉出租的产业早已遭到这个租客动手脚，从事盗店挖矿不法的行动。那都神超耀也劝告业主，出租产业不能只是着重在收这个租金，更应做好合约以及定期查看产业，防范于未然。那首先就是这个合约给立好之后呢，如果是通过房屋中介出租，也可以寻求律师协助以及处理合适租客的身份，让双方的权利与责任都可以以白纸黑字来写清楚。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对业主有一种保障。那再来看到的其他的内容呢，还有非常的多在报章上。我们先守着 Red FM 的经典歌曲，再回到频道一起来翻页报章上的新闻。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宾。听过沈燕我踏浪而来，李彩霞把季节留在手中，以及许冠杰的天才白痴梦。好，那继续在报章上有的内容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亚历山大就表示，政府呢在今年已经拨款8000万令吉，已在全马联邦公路实施道路安全治理，涉及99个黑区位置。那他是在道路资产管理系统扩大使用课程闭幕，以及道路就是这个车祸数据汇报会上自实时表示的。那这笔拨款呢，还包括了在334个因为环境黑暗而导致事故或者是高风险区域安装新路灯，在14个高风险路口安装交通灯，以及建设19个就是带交通灯的这个平交行人行走路线 LPKSI。 好，那当然就是在至于夜间照明问题上呢，全马景联邦公路就长达20000公里，政府无法为所有路段提供全程照明，重点放在高风险路口以及黑暗点的位置。那在无法接入电网的偏远地区，工程部正在争取增加预算，推广使用独立的太阳能 Solar 以及 LED 灯，就来提升夜间的行车安全。好，再来看到的就有沙拉越进一步的深化与中国企业双边投资以及工业合作，在中国上海签署了6项合作协议，涵盖了建筑、机器人、采矿及天然资源领域，为双方的投资、技术转移以及企业合作开拓了新的机遇。沙拉越副总理兼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第二部长兼国际贸易以及投资部长拿督阿玛阿旺登雅就率团赴上海展开这个沙拉越投资访问，并见证有关的协议签署。那这个签署则是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以及工业联系重要一步，为沙与中国企业间的投资技术转移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那同样的呢，沙拉越也放眼通过有关的投资推动可持续的发展，先进的制造、再生能源、数字化以及科技创新，为沙拉越经济转型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沙拉越也将持续的推动国际经济联系，积极的创造具这个竞争力投资环境，以及进一步巩固沙拉越作为东盟区域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位。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呢，再选了不一样的风格，让你们在经典的歌曲当中听出耳油，有的就是任桂珍《绣荷包》这首好听的民歌，张树林《姑娘生来爱唱歌》，黄大成《金山古道》等等。那希望你在周六的早上呢，听得开心，听得快乐，有伦宾的陪伴，尽在 Red FM。

0: 塞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的回家。 Red FM， 我是一审陈奕迅。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2014年以来最强劲的增长。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学校校长可以决定停课。特朗普说，打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萨拉姆雷塞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suyano Ibrahim 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因为供应链危机和西亚局势不稳定导致世界经济放慢，但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度提升到 6%， 超出市场预期，创下从2014年以及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最强劲的增长表现。他提到，这项增长得益于昌明政府的努力，确保大多数民众生活不会受到西亚各种危机引发的全球通胀压力的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经济部长阿马纳舒拉马马纳西对于我国令人鼓舞的经济表现也表示高兴。他说，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 6.0%， 高于第一季度的 5.4%， 意味着经济增长势头依然良好。
3: Alhamdulillah, KDNK suku kedua 2026 menunjukkan angka 6%, bermaksud momentum pertumbuhan itu masih baik. Tetapi angka itu perlu dilihat bersama dengan keadaan sebenar yang dihadapi oleh rakyat. Pertumbuhan yang baik seharusnya mewujudkan peluang pekerjaan, meningkatkan pendapatan serta dari segi menguruskan kos sara hidup.
2: 换一个焦点，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部长 Dazri Fadila Yusuf 星期三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之后，目前恢复良好，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他感谢医疗团队以及各方为他祈祷和支持。与此同时，国家心脏中心表示， Dazri Fadila 是在7月28号入院，并且在第二天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程序之后安排手术，手术进行顺利，而副首相的治疗及康复进度良好。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的地区，学校可以根据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的监测及建议，由校长决定是否停课。他说，教育部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教育专业通令，以应对及管理烟霾的影响。另外，针对州内出现的炎热气候，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表示，沙拉越政府正在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合作，计划在近期实施第三阶段人工造雨行动。他透露，第三阶段人工造雨的主要焦点将是处于关键状态的水坝和集水区，这是对水资源持续供应至关重要的区域。同时，气象局预计，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沙拉越的炎热干燥天气将持续到这个月20号。这个情况可能会增加烟霾风险，并且可能影响能见度。文告提到，这个情况主要受到南风及婆罗洲持续出现大量热点影响有关。换一个焦点，吉隆坡快捷通宣布，沙南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沿线接驳巴士以及停车转乘设施今天开始收费。文告提醒乘客们，乘车前做好准备，包括确保所使用的支付方式余额充足。文告也指出，符合条件的乘客，如学生、年长者和残疾者，可以使用 MyRapid 优惠卡享受优惠票价。与此同时，配合国庆日及学校假期，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国内火车服务次数，包括双轨电动火车 ETS、EMU Plus 服务，都会增加服务班次。文告指出 ，ETS 将在21号到23号、28号到31号以及9月4号到6号期间增加100趟服务班次。 此外 EMU Plus 服务将在21号到9月6号的指定日期增加24趟班次，服务也延长到南湖镇。至于北马 KTM 电动火车服务往返巴东雾沙和北海的线路，将在27号到31号期间增加8趟班次。文告也提到，这些额外服务的车票已经通过铁道公司官方售票渠道开售。
4: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2: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全面下滑，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07.58 点，收于 53732.4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3.23 点，收于 7785.7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73.86 点，收于 26729.16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4号收于 10750.11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2.56 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是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是 1.67%。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打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他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还说，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且称他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道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克兰军过去两天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报道指出，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宁稀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罗斯乌克兰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及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前往俄罗斯。法国内政部表示，从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是过失引发山火而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的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西北部等地的山火至今还没有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在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当中有75个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及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英国英格兰东部发生一起火车脱轨事故，这是两天内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星期五指出，这列火车当天下午脱轨，所幸没有侧翻，目前暂时没有接获人员受伤的报告。列车运营商指出，相关线路的列车运行受到了影响。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一列载有大约150人的火车同样发生脱轨事故，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2014年以来最强劲的增长。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学校校长可以决定停课。特朗普说，打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来看今天沙拉越的天气预测。早上的时间段呢，会有下雨的地方，就包括了西连、萨马拉汗、斯里阿曼、木中、诗屋以及加伯。来到下午时间一直到晚上时间段，会出现下雨的地方，就包括了古晋、西连、萨马拉汗。那在今天整个沙拉越的天气进入烟霾的阶段呢，就包括了古晋、西连、萨马拉汗、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交、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在今天的天气风向海方面，会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那今天的海浪是1.0到1.5米，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的天气预测。龙牙县 Linga 的住户请注意，沙拉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将于来临的星期六8月15日早上8时30分至下午5时进行电源维护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 Gambong Spau、 Gambong Pran CPS、 Pran、 Buddha、 Rirang、 Derusan、 Linga、 Ng Ndulang、 Gambong Degalong、 Granary Ndulang、 Sky、 SK Grand、 Gambong Stubin、Kampung Melayu Baru, Tanjung Bija, Budong SDEC, Melayu Baru SDEC, Kampung Stubin Ili, Kampung Melayu Lingga, Stubin, SK Sungai Bakong, Seduku, SK Lela Palawan 以及周边的地区。若天气不佳，停电将暂延至另行通知。如有任何询问，可致电至我们的客户服务专线1300-883111，本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The Red FM 音乐早点七点钟时间段听过的歌曲有孟庭苇、李玉君的《红雨》，那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哦。那当然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来跟你分享报章上的新闻，来看到的就是也是其实近期呢就非常多关于烟霾的一些消息跟新闻。那在这个幼儿园以及托儿所的场所呢，大家可能就比较关注。那沙赖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纳多斯里花蒂玛阿杜拉呢就指出，那即使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或以上，该部仍然是允许幼儿园以及托儿所继续开放的。不过烟霾期间是否让孩子前往幼儿园以及托儿所应由家长根据情况自行决定的。那幼儿园以及托儿所呢，就是职业父母的重要支援系统，也可以在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情况下，通过空调以及适当的空气过滤或者是净化设备，为儿童提供安全以及受控制的环境。那也是沙拉瑞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呢，就是花蒂玛阿杜拉就说到，烟霾的期间，幼儿园以及托儿所必须立即暂停所有的户外活动。他也促请家长在往返住家以及中心的途中，确保儿童佩戴口罩，并尽量缩短他们在外的时间。那如果儿童在中心期间出现不适的症状，业者将联系家长把孩子接回家。家长也应确保儿童饮用充足的水，全天保持身体水分充足。好，再来看到的新闻就是在古晋方面，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就以个人的名义啊，就呼吁民众，那在来临的这个炎热的八月天，还有烟霾来袭，加上又适逢农历七月，所以他就呼吁在进行祭拜以及追思先人期间呢，秉持虔诚心意之余，也能以更环保的方式祭拜，减少焚烧冥纸、纸扎用品以及其他的这个祭品，共同为改善空气品质尽一份力。那当然他说，祭拜不一定要烧得多才代表孝心或诚意，现代的社会呢，更加需要的是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提升环保的意识。我们依然可以虔诚敬拜，但在保护环境的努力上，共同做到减少，少烧一点，少制造一些烟霾，人人都出一份力。那同时呢，他也强调尊重传统文化与保护环境并不冲突，那重要的是大家愿意从自身做起，从传统的习俗中加入更多环保的元素，传统可以延续，方式也可以改变，只要大家愿意少一点焚烧，多一点环保，相信我们的环境会更好，也是对下一代的一份责任。那在接下来的原本定于16日清晨6时举行的2026年市长行健走活动呢， Mayor Walks 2026也是宣告展延的，新的日期将在稍后公布。那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参阅今天报章上的重要详情。好，接下来有更多好歌送给你，守着 Red FM， 我是冷冰。

0: 非你的眼睛长在脑袋后面，不然你不会知道影响你的是什么。这时已经太迟了，因此永远面向交通行走，你可改变结局。
1: 好的，进入早上的7:36，音乐早点有的就是伦宾陪伴着你，当然陪伴你的还有两首好听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或者是你曾经就是因为这两首歌有故事呢？听过的就是林忆莲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黎明周慧敏《真爱在明天》。好，那继续。

呢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新闻。在本岭码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位于本岭码头一直呢就是维持正常运作的。那古晋的海港局也强调说，那这个新建的石人甲萨马拉汉大桥不仅有助于就是缓解萨马拉汉市一带的交通，也料将进一步的提高本岭码头以及石那里斯纳瑞德米勒的使用率。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基本建设以及港口发展部长那都阿马道格拉斯就表示说，针对近期呢就是媒体以及社交媒体有关石人甲萨马拉汉大桥对该局本岭码头运作影响的报道，他就做出上述的说明。那该码头目前也重新的在定位处理沙拉越境内的国内贸易货物，那就是单单是在今年的1月至6月期间，本岭码头就是持续的运作共有179次的船舶靠码头，那货物的吞吐量呢就约达到了217600公吨的。随着石那里码头靠港的船舶数量增加，该码头将作为多用途的使用。另外呢，在这个码头当中呢，也包括就是处理集装箱、不同的货物，还有呢就是车辆、小麦、稻米、玉米、大豆等等。再来我们继续看到城邦江的方面，城邦江是就是巴当鲁巴河滨公园啊，将会新建两座孟纳观景台，让市民在接下来还有游客来到的时候呢都有一个观赏孟纳的场所。而这两座孟纳观景台，一座是建在鳄鱼造型的旁边，另一座呢是建在布鲁鱼，也就是伊甘布鲁的造型旁边。两座三层楼的孟纳观景台高10公尺，以及就是内部的设计呢也包括了洗手间。那预计呢工程呢是在2027年5月30日完成以及交付的。好的，接下来有好听的歌曲一样要送给你，守着 Dread FM。

0: 在繁忙的公路上，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与礼让的精神。 Rain FM 提醒您，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1: 是的，记得在道路上呢，就是千万不要横冲直撞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你好，我是伦斌。好，在 Red FM 的频道上，7:47，那要继续陪你的就有我。好，那翻阅报章之前呢，还是要跟你分享刚才的两首歌的歌名，吴奇隆《你的微笑依然像新的一样》，以及泰迪罗宾《今天的天气好吗》。好，我们来看一看在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在印度尼西亚，也就是印尼，发生了这个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呢，就发生了五校269位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怀疑是咖喱鱼的中毒源头。目前印尼国家营养局已经针对这个事件展开调查。好，那继续快速的阅读啊，我们的重点内容。美国的方面，移民局拟配备这个电击手套就引发争议，批评者就说啊，担忧执法滥权的风险。来到韩国的新闻方面，就说到李在明提倡修宪，判总统任期改四年可连任。土耳其方面发生了一起就是观光船起火事件，逾百人跳海逃生，全部获救。那是发生在土耳其的西南部海域一艘儿童娱乐以及观光船的。在英国方面，火车脱轨，就是20人送院，目前呢就是2人受重伤。更多的详情呢还在调查当中。好，继续看到的就在澳洲的方面，调查悉尼机场三起险些相撞的事件。那澳洲交通主管部呢，目前就是针对这个事件呢进行调查。好，再来看到的还有就有俄罗斯华工讨欠薪反遭到警察逮捕，逾千工友围警车唱国歌救人。好，更多详情可以守着今天报章上的一些重要内容。好，继续两首歌曲送给大家，苏有朋的真心痴心换你心，林志颖不喜欢看你流眼流泪。守着 Thread FM， 我是冷冰。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亚罗雅野马拉里科初级学院两名16岁中四女学生从星期二起失踪，昨天晚上终于传来最新消息。马拉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o Asraf Wadi Dusuki 证实，失踪的两人昨天晚上在吉隆坡磁场街一带被寻获，两人都安然无恙。沙拉越有八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69点，其他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还包括三马拉罕、古晋、斯里阿曼、斯里街、民都鲁、木礁以及萨马拉旧。强降雨引发日本千叶县及周边关东地区严重水灾和交通中断。马来西亚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旅居日本的我国公民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且保持警惕。大使馆表示，公路和铁路严重中断，导致几千名旅客滞留，其中有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在成田国际机场。大使馆建议在日本的公民远离水灾或者是低洼地区，并且提高警惕，关注当地情况。